0: 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
1: 莫测。
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

0: for you。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0: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0: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

0: 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固德口腔总院一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0: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0: 报名电话3333-223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

0: 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
5: 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
3: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6月29日11:30，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8: 好香呀！
9: 谁把灯关了？
10: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8: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9: 俺错了呀，啥味道？
11: 垃圾倒了，着火了！
10: 大家快跑！
11: 我的媳妇呢？
8: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1: 有电梯，
8: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10: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8: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

0: 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静飞《如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这首邹思佳《赌气小孩》，带着一些 funk 和爵士的味道。邹思佳呢，其实在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他自己对于人际交往、对于情感情绪的一些态度啊，就是有关于勇气和决心，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拖泥带水的处理方式去解决任何的问题，而是更多一些勇气，放逐自己的人生，清楚明白，对自己负责，赌气小孩。我有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5: 在转

之后依然藏起，是光芒，梦有深意，我只愿。

当这一切不明意义也成为意义，在春天的酒瓶里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到这首重新翻唱演绎的歌曲《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这个原本呢是收录在张雨生生前1997年最后一张专辑里的歌。那这一次呢，9M88是受邀参加了一项张雨生的纪念企划，所以把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演绎改编，现在的带着这种funk 和 soul 元素的一个版本，来听这首歌，9M88全新演绎《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福仪，爱应当被放在怎样的容器里？容器中啊，一个对于爱的疑惑。而在这首歌的介绍里面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面对这样的一种情感，该被当作艺术品还是消耗品呢？是要赞颂它还是消磨它呢？离近的时候太过亲近，离远的时候又太过疏远，要多节制或者多挥霍才算恰到好处呢？这是一种既幻想又是真实，永远无法被妥善安排的，永远令人心之向往。福仪，爱应当被放在怎样的容器中？
1: 早灵魂碰过面，与你早晨脚上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继续听歌，周云鹏不会说话的爱情。这一首不会说话的爱情融合着人间的烟火和沧桑，又有脱尘出俗的清新与天真，对于汉语精髓有着新鲜的理解和把握。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来自康姆士这种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很多人应该是通过这首歌才认识到他们的吧。而听到这首歌也是因为在很多的一些音乐综艺当中听到不同的这些组合或者是歌手们音乐新人们的重新的演绎、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好妹妹我在未来等你。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1: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看穿你偷来的阳光，不断地看穿你透明的形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空调呢，是我们车内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设备了。不过有些新手朋友对汽车空调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冬天车里开暖风，发动机会额外费油吗？汽车空调制冷或者制热，哪个更费油呢？答案是制冷更费油。汽车冬天开暖风费的油很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费的油相对比较多，因为呢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功率呢约占发动机输出功率的10%到15%，空调吹的热风呢来自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简单点说就是吹空调的这个热风是靠发动机的冷却液来提供热源的，然后再靠空调的风扇把这些热风吹到车里。暖风的原理就是鼓风机把热空气吹入车内，但是鼓风机功率很小，因此它的油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汽车冬天开暖风的时候油耗很少，或者说基本呢忽略不计。那为什么开着暖风的时候确实可以看到油耗增加了？其实出现这个情况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当您开暖风时按下了 AC 键，这个时候呢汽车空调的压缩机啊就会一直工作，而大部分汽车空调压缩机呢是由发动机驱动的，这势必呢会造成汽车油耗和发动机负荷的增加。另一种可能呢是由于冬天汽车刚启动时发动机温度还没有上来，你就着急的打开了空调暖风，这个时候呢由于发动机水温还没有上来，直接开暖风会分走一部分的热量，使得发动机呢达到最佳的工作温度区间的时间变长，因而呢会出现更费油的情况。

0: 中小经营，下节再见。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催开潮24小时便利店，整首歌里面透着更多的是有点类似于男权妈妈这样的组合啊，特有的青春味道。对，但其实这首歌呢和他自己经历有关。崔开潮他自己也在微博表示说，回母校让他想到了美好的青春时光，然后就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 OB03 维多利亚。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房东的猫，等我们老了就定居在重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就听到这首歌是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它的开始，来自 DP 龙珠这首全部都是你。哇，17年18年那个时候这一首歌也是大热，那个夏天的大热曲。

土拨鼠音乐榜《绯色地平线》True End 这首歌呢，也是《绯色地平线》G Love Letter 之后，为数不多的关于爱情的作品啊。但是又不同于上一首《情书》，这首歌里面的那种浪漫的情调和带着一些激情的融合，《True End》里面所更多的是一种内敛、自省和冷静下来的深思吧。他们也以新的方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表达。整首歌呢，是用了多种不同的人声演唱。也是通过想营造一个不同的维度吧，把内心情感当中的那种复杂的情绪翻露出来，展露出来。绯色地平线 True End。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康姆士这一首《走》，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柏林护士 Sectic Whispery。 整首歌的 MV 呢，用混剪的这种蒙太奇的混剪的方式和不同的角色的切换所带来的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真的就是大脑脑内的一个奇观吧，一种想象吧。那 MV 的很多的角色形象呢，其实也和柏林护士他们以往在舞台上的一些呈现是不谋而合。来听这首歌。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至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2点钟了，我们关注一下周六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这一时段主城区拥堵路段较为丰富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吧，因为今天中午，周六了，很多朋友都会带着小朋友们，或者说这个出门吃饭啊，会有一些活动的安排啊，周末了，所以主城区人流量较大，比如说东城中路从玉华路到学院路北向南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呢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有一个通行压力。然后再来关注到东城环城东路管龙路跨线桥附近的北向南有1.5公里的拥堵，需要20分钟左右。然后环城东路另一段从温塘立交桥到浦园立交桥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有将近10几分钟的通行压力。然后就是环城南路辅路从管长立交桥到南环，这个就是南环这儿啊，环城南路路口啊，东向北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也得有10几分钟。这是主城区较为拥堵路段。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松山湖大道从迎宾路到工业西路的西向东方向，这里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南横路从方西路到管穗路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

清凤路啊，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管张路从板湖旧街到黄江环城路，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进路从田美向南二街到管张路，西向东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压力都在半小时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看看哪些路段高速较为拥堵。现在整体通行压力都还好啊，不过管佛高速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有一个10分钟的通行压力。再有的话就是珠三角环线高速塘下立交附近的西向南方向，当前缓行大概1公里左右，比平时可能多花5分钟左右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六中午的12点钟，我们继续跟大家锁定由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继续相约在我们东莞空中普法基地。周六我们进行的是法治周末的板块哈，聊聊最新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轻松加愉快，普及一些法律知识哈。在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周末愉快哈。好嘞，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那今天在我们的法治一线周末版本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咱们现在来说说这个，因为上六月初的时候啊，有这个咱们的全国禁毒日哈。长期以来呢，我国的这个禁毒工作呢确实是成效显著的，对不对？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在下降。但是呢，我们也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提到的是什么呢？涉毒犯罪呢，它不断的在翻新在变异。比如说这种电子烟，对吧？那种邮票。没听错，邮票、巧克力，一系列的这种新型毒品啊，在不断的荼毒新的青少年群体，就尤其是现在以这种就上头电子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水果口味，然后这里面填充一些什么呢？致幻麻醉剂啊，上头电子烟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悄然蔓延，部分吸食者因此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甚至面临猝死风险，危害呢确实是不容低估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咱们走进我们的缉毒所和一线办案部门，我们一起跟您聊一聊关于相关毒链运作的内幕以及具体的危害隐患啊。你看啊，这事儿我们先从这个以脱迷纸的电子上头烟说起。就是那果味烟雾藏毒，围猎的就是一些青少年群体，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群体对于这一类的产品呢，他并不了解，就觉得就是电子烟嘛，对吧？那现在抽电子烟不很正常的吗？电子烟的危害好像比这个说真实的，就是我们说平时的这种一包一包的啊香烟好像还低，是吧？又好玩又好看啊，又方便，对吧？就很多的年轻小朋友们，用小朋友这词儿不为过。确实都未成年啊，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背景之下，什么朋友相互介绍的，圈子里面进行推送的啊，我们先从戒毒所说起。这不，这个这位青年吧，他自己说，他说呢，他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吸食了含有以脱迷纸的电子上头烟，很快就上瘾了。吸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不自觉的手抖。走路的飘忽，记忆力下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这是在安徽的缉毒所，就是强制缉毒所呀。多名滥用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戒毒青年，向记者讲述了相似的沦陷轨迹。此类的案件啊，折射出了当前禁毒斗争的新变化。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目前呢，传统毒品在严打的高压态势之下呢，像海洛因啊、冰毒啊这些市场的流通量逐渐在收窄啊，因为人群不一样了。吸毒人群像什么呢？像非药用类的麻醉和精神药品等新型毒品开始转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跳跳糖、奶茶粉、扑克牌啊，这种勾兑产品层出不穷。近几年更是衍生出了，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关于这个以脱迷纸的问题，还有那个替莱他明等等的这种致幻麻醉剂，跟大家其实做过节目，详细进行说明过。他们干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些物质呢注入到那个烟油当中，形成这个上头电子烟这样的一个黑色产业链啊。近年来呢，我们各地呢都在严打这种新型毒品犯罪哈。比如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因为这是安徽戒毒所，我们就说安徽啊，安徽。

铜陵警方呢，根据办案当中获取的线索，成功是跨省打掉了利用这个替来他明制作上头电子烟的窝点。现场查扣了这些物品呢，还真是触目惊心的。为什么说呢？20000多支电子烟。

加工完之后呢，在多渠道向外批量销售啊。那这种上头电子烟，它就是精准拿捏了什么？它主要就是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这种认知特点和社交习惯，以什么呢？以普通电子烟作为伪装，然后用这种香甜水果香精来掩盖药味啊，然后就顺利融入到了社交啊、交友啊，尤其是说在这种年轻群体当中，你比我强，我要融入圈子当中，你吸我不吸吗？啊，这种青少年日常社交的场景当中，就流行起来了。再加上呢，它本身的外观、口感跟普通电子烟是高度相似的，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很难做出辨别，警惕性又比较低，所以防范意识薄弱的就容易啊不慎落入到毒网当中，而且呢，很多时候是被动的啊，他可能就是自己抽一个电子烟，他没想到这个劲儿大啊，他们说就是劲儿大，老抽劲儿小的没意思，抽点劲儿大的就形成了。而且在我们的记者调查发展过程当中发现啊，这种上头电子烟的生产、销售、分销等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已经形成了一条跨省域的完整的灰黑产业链。统一啊，确实这个小作坊式的加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整个制作环节，不法分子采用的就是这种小作坊模式，因为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它就是你首先能买来啊这种精神管制类的药品。比如说他们现在用的这个替莱他明，对吧？买了这个粉末之后，再买那个相应的一些电子烟的空弹啊、烟油和香精，这不同渠道当中，你比如说合法违法，他都买得到。然后呢，他自行勾兑就可以了，这里面不需要多强的技术的这种支撑啊，最多那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这不，刚才我们提到的铜陵警方那个案件当中呢，他就是直接花了10万块钱，聘了一个技术人员，然后让这个技术人员直接啊。过来教他们，就是教他们怎么做这个替莱他明的制作工艺，并且建立这个传播链啊，就是这个技术层面上呢没有那么难。第二个就是整个隐蔽引流流窜作案，什么意思呢？他们呢，因为现在都是新型交易方式啊，他卖的这些电子烟，他也是通过这种即时通讯的软件，用现金或无牌车啊，然后作为流窜作案的这个工具来查弊。这个我们说规避整个查处吧，可以查出去证，带来一定难度，自己还有一些反侦查的意识啊。其实你看啊，他在整个这些销售网络当中呢，在部分的网络平台上使用的什么电子雾化器，然后助眠精油这些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啊，然后呢，销售可以制作上头电子烟的配件，然后你加了他的个人微信之后再跟他详谈，不会在整个平台上啊，说跟这些管制类药品有任何关系的内容。第三就是合群话术诱导吸食，这就是我们说的青少年群体最怕就是不合群，对吧？所以合群往往比成瘾更快的把人推下去。不少青少年并不是冲着这个快感来吸的，而是因为身边有人吸，担心不吸自己就成了异类，就是这样。所以这种青少年本身一有猎奇心理，第二呢又害怕被孤立啊，然后再信了商家这种什么解压无害无成瘾性植物提取的虚假宣传，那就进行尝试。这一尝试啊，这就出事儿了。而且呢，往往这些不法分子呢，他们现在越做越精。举个例子，他让你免费先吸啊，说前几口都不要钱，就是相当于是让你试用，然后突破青少年的心理防线，一步步诱导其深陷毒瘾，最终难以脱身啊。所以啊，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种，因为它本身是精神类的药物啊，这种上头电子烟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它是巨大且不可逆转的，这一点要说清楚。它在整个地下，我们说作坊里面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大量的这种残留的毒化的一些杂质啊，吸食之后经常会容易出现什么？就是手抖、下肢无力、视线模糊等等的这种躯体症状。带来焦虑、抑郁、妄想、自杀倾向等这种精神问题，甚至最严重的还可能会伴随着比如突发性的这种呼吸抑制啊，容易导致猝死啊。所以啊，这种并不是一个这个危害性很小的产品啊。包括戒毒工作人员都说了，他说他们在他们这个戒毒所里面有一个这个男性啊，他吸毒就是吸这种新型毒品。然后呢，他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就出现了这个癫痫，然后他经常半夜就抽搐啊，就是吃抽搐，抽的就不行不行的那种。

0: 那吃药啊，治疗已经吃了1年多了，现在有所好转了，起码半夜不抽了。但是啊，整个人对自己的控制，比如说到现在走路，他都是摇摇晃晃的啊。所以啊，这些真的要关注啊。而且从7月1号起啊，今天是6月27号了，就是从下周过完这个周末，各位您再回来啊，来到7月份的时候，7月1号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啊和国家药监局都发布了公告，决定就将这种二氟乙醚酯啊替来他明这种16类的物质列入到了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所以这些啊，接下来会要成为管制的这个，尤其是重点打击的啊这个产品了啊，因为这已经有了我们说法律作为支撑啊。对此啊，各地的警方呢都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打击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专项行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和提醒啊，这种啊防范要彻底打碎这种合法上头的这个致命的这种幻觉啊，所谓的合法不上瘾、植物提取都是谎言啊，吸食的每一口都有可能压垮，成为您压垮身体的最后一击。所以啊，家长如果真的发现，比如说身边的咱们的这些孩子们出现了使用不明来源的电子烟、糖果或饮料啊，而且还是经常性的使用这些东西，一看就不是正规的产品的时候，或者行为上莫名出现了手抖、情绪骤变、社交退缩，这个一定要及时进行详细了解，并报警进行处置。而且青少年的朋友们啊，我们在这边也做以说明，合不合群儿，那你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非得是参与到那些看似不合法的内容当中啊。这一点真的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要不等您在追悔莫及的时候，这真就来不及了呀。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6月29日11:30，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龙舟队挥桨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9: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啊。那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的天气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25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信息哈，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新型技术背景之下，你看都是新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刚才是新型毒品，现在呢，我们说这个 AI 眼镜啊，就是智能眼镜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东莞呢，作为这个 AI 眼镜的这个主要产地之一啊，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企业在这个新的市场当中也是在发力啊，各类的眼镜都有，对不对？各家公司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担心和什么呢？就是如何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就是 AI 智能眼镜，对吧？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了，就是什么意思呢 ？AI 智能眼镜成为了偷拍神器，没听错，偷拍啊！这种相关话题呢是登上热搜啊？怎么回事呢？有一位网友他就发现一名用户啊佩戴那个乐奇啊。他的这个智能眼镜在航班上面偷拍了春秋航空的空乘人员，而且呢，他还把这个视频发到了这个乐奇品牌官方用户的社群当中啊，把这个发到这里面了，让大家都看到了。当然不止于此啊，该社区里面还流传着大量的在地铁、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拍摄路人的视频，那当然这些视频一定啊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许可，因为你看得到就知道这个当事人压根都不知道这件事儿，那这就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以及隐私权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智能眼镜的隐私防护功能为何未能发挥作用，企业在后续研发当中该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搭建隐私保护屏障，那网络平台又如何阻断偷拍内容的传播，对不对？你相当于你这永远你戴这个眼镜出去了，咱不能说不让你戴眼镜吧，你戴了现在都戴这个摄像头，那一举一动全部给你拍下来，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的，我们的隐私权，我们的这个肖像权都是受保护的呀，对不对？凭什么你要拍就拍你自己啥事没有，你凭啥拍我呢，对不对？而且随着这几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啊，正在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啊！我们拿到一组数据，是奥维云这个相应的一个说奥维云网的数据啊。2026年一季度，国内上线的这种就是智能眼镜，在线上端啊，销售额就达到了5.6亿元，大概是卖了将近30万台啊，那同比就是激增啊。所以啊，智能眼镜是这个 AI 时代的可穿戴的一个入口。但是入口越大，风险敞口也就越大，这对不对？那针对这个偷拍争议啊，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Rocky 啊，就是这个乐奇，他们发布声明了，说涉事违规的内容已经全部下架了啊，违规账号也已经进行严肃处理了，同时也强调现售的智能眼镜均配备硬件级的拍摄指示灯啊，录制时会强制亮灯，同时配备遮挡检测等底层算法，系统底层严禁第三方篡改提示灯的权限啊。那你看你说的好像很厉害是吧，有指示灯，然后呢你有这个底层算法啊，那你之前这么多的偷拍视频哪来的呀，对不对？这套看似严密的防护体系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点，几块钱就搞定了，您没听错，它不是有小灯吗，我买个遮光贴就行了，我把那小灯贴上就没就可以了对，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多家电商平台上发现了大量针对各个品牌的遮光贴以及防窥膜公然售卖，商家描述宣称不影响拍摄，不触发报警，单价2块，贵的不会超过10块钱，有的店铺光这个小玩意儿能卖10000件，你想那是个什么概念啊？隐私防护一贴即破，硬件上面这种设计啊，这种软肋啊，成为了这个咱们可能被偷拍到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情况之一。而且我们也实测了一下，市面上多数的智能眼镜的录制提示音极小，仅使用的时候就本人听得见啊，而且标准不统一，有的没有外部显示的显示灯，那灯头隐藏于镜腿的这个内部啊，就是镜腿的这个内侧，压根就看不见，有的没有明显的提示音啊，拍照时闪烁一秒就停了，这些设计使得指示灯难以被周围人察觉啊，为遮光贴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在就是这样的，
啊，我们也咨询了一个这个专家啊，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深专家，他说从技术者角度的层面上来看啊，现阶段 AI 眼镜的隐私防护体系仍有明显漏洞，多数产品都没有配备声光提示等强制性的拍摄提醒，数据加密管这权限的管控能力也有待提升，信息泄露这种是非常突出的，就是你戴上那个眼镜，说白了，你想怎么拍就拍，你想拍谁拍谁。现在，啊，这，有的时候大家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自己会被拍到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现在一个非常主流的问题啊。面对遮光贴带来的这个挑战呢 ，Rocky 也是承诺啊，会在后续的新品研发当中升级它的硬件的配件和底层的这个防护算法，从物理与技术源头最大程度上去杜绝恶意改装和违规拍摄这些行为。那事实上呢，包括像这个乐奇啊他们在内的一些国内主流的 AI 眼镜商啊，都已经针对这个偷拍风险推出了防护的举措，多数产品在设备上设置高亮的这种啊拍摄提示灯，独立的物理开关，部分产品还增加了震动、机身发热等多重的提醒，告知周围人设备正在进行拍摄或者是录像。但是呢，现在这阶段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一个统一性的标准啊，这个强制性的底线是什么？暂时没有，都是各个企业在自律自测范围内来进行的啊。所以啊，这个咱们的民法典啊和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实对于我们的肖像权以及隐私权都是提供了原则性的保护的啊。这是首先于法有据，这是法定权益。但是啊，现在这个可穿戴设备领域，特别是提示灯、提示音、摄像头、遮挡、防偷窥设计这些硬件层面上，它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细化的强制性的规则也还没有出台，我们也咨询那个专家，专家也是说，就是现在呢，大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AI 眼镜整个行业的标准正在加快的完善的过程当中啊。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在2025年就发布了 AI 眼镜标准体系框架。国家标准计划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第六部分眼镜啊，就这里分级已经有了啊，也会逐步的发布并实施启动。但我们也是觉得啊，朋友们，您现在就要有一个意识，就如果说你看谁戴那个眼镜的是一款智能眼镜，它明显上面有摄像头啊，如果它一直来就是在拍摄过程，比如有闪灯啊什么的，你就要明显的感觉到它是不是在拍摄。就如果说特定场景当中啊，您不想被拍或者怎么样的，你要及时进行询问和阻止啊，因为智能眼镜的内容审核呢，确实就面临着天然的困难。为什么？因为跟传统设备相比的话，你看看手机也好，摄像机也好，它得拿着对着你拍，你肯定是有感知的。但这种 AI 眼镜设备呢，它对于隐私的侵犯往往更加隐蔽。现在这个设备它就像偷拍设备一样，小型化、日常化。它那个眼镜平常戴了，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正常眼镜，它带有这个功能。公众很难判断它是否正在拍摄、正在录音，以及它的数据是否会被上传、是否会存储、是否会被传播，所以这类设备带来的隐患风险和监管挑战就更加突出啊。当然，从监管层面上的话，新兴问题出现之后呢，需要逐步的去探索以及管控。从五月份以来呢，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也推进了这个摄像头啊、偷窥等黑灰产业的集中整治，要求社交软件、网站、论坛等平台全面清理涉偷拍设备改装、偷拍视频交易等违法有害信息。目前已清理相关的违法信息2.2万余条。对。

0: 对14家视频监控 APP 厂商进行了约谈，这表明监管部门正在将平台责任从被动删除推向主动治理啊。所以啊，技术、制度、认知三方协同，企业优化，强制搭载一些提示功能，监管部门出台统一标准，广大使用者树立边界意识，恪守使用底线，这才是接下来这个行业能够良性发展的原因，或者说底气之所在啊。所以这个问题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调查和说明啊。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行车途中好伙伴，
15: 用车路上好帮手，
14: 开车听一听
16: 交通小精灵。
1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8: 好的，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啊。现在我们来关注到全程。

的路段，因为主城区今天一点钟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主现在环城东路稍微有点堵啊，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温塘立交这儿北向南方向2公里拥堵，大概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主城区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拥堵路段了。然后关注全程，我们看看全程其他的路段。机港线现在有点堵，从向东路到管城路的北向南有700多米的拥堵。北辅路从东深工业一路到玉泉路东向西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大概10分钟左右。管章路从板湖东街到工长路东向西500多米的拥堵，半个小时左右啊。其他路段的话，就有一个10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比如像十大公路啊、青深线啊、东进路等等。各位关注高速的话，现在通行比较顺畅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另一个话题啊，这个最近啊，各位喝酒喝的什么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前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做了一批特供酒啊，这种尤其是什么军队呀、茅台呀，是吧？这种啊各类的特供酒。国务院食安办近期呢又通报了一批特供酒典型违规的案件啊，重申市场上不存在任何官方的特供酒啊。各类的这种假借党政军名义的所谓的专供、特供这些酒品，均都是虚假噱头以及假冒伪劣产品。再次跟大家进行重申啊，因为从2013年的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五部门就联合下发了禁令，以及全面清退相关的标识产品。十多年，虽然说特供酒从线下公开市场的售卖已经是基本销声匿迹了，但是啊，在所谓的灰色产业地带还是涌动着，尤其伴随着电商直播的这个流量的扩张啊，不法分子改头换面，另辟蹊径，让这一早就被明令禁止的灰黑产业链死灰复燃，甚至演化出了更加隐蔽、更加迷惑性的新形态啊！禁令高悬十余年，这一灰黑产业一直还真是有一点点屡禁不止的情况啊！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提了，当时就是专门有一个专项行动，那所以现在是多管齐下，就是严防这个特供酒抬头啊！因为呢，在整个白酒。就中国白酒行业发展的历程当中啊，所谓的这种特供专供，它曾经一度非常风靡啊。为什么呢？因为代表的高品质啊，内部好酒，对不对？伴随着白酒消费市场的这个激增，一些企业和个人开始利用消费者对于特供这种身份上的崇拜，大肆去销售这种假冒伪劣的特供酒来谋取暴利啊。

所以啊，咱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特供酒的事儿啊。2013年3月份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已经开始下达这个禁止的专项的通知了，就是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禁止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2024年9月份，你看这已经11年过去了啊，市场监管总局又发布了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明确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什么特供、专供、内供啊，这个各类党政机关和军队标识的酒类产品啊，严禁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违法推销酒类产品。那在整个监管部门多次整顿清理之下呢，整个在市场上面啊，这种特供酒呢，基本上就已经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虽然说现在明面上市场上没有了，但是啊，在这个暗流之下还是非常涌动的。尤其伴随着电商直播的兴起，它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那这次通报当中呢，监管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

0: 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所以从国家治安办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都知啊，本次查处的特工酒的案件呢，危害极其恶劣，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严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不法分子呢将低成本廉价劣质酒包装成高端的这种酒啊，这种特工酒，来通过流串直播、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上销售所谓的总经一号台这个军台啊、战备、储备等等这样的特工酒，实际的价值和售价严重背离，借此来收割消费者，谋取非法利益啊。第二就是刻意营造这个特权稀缺虚假印象，误导公众对党政机关啊这种认知，去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第三是形成灰黑产业链，有组织、有策划、规模化运作、屡禁不止啊。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手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的是隐蔽化、线上化、分散化的新特点。从明标到暗喻啊，早年这种所谓的特工酒都直接在瓶子上贴着，包装盒上也这个标志着特工、专工、内工等等字样。相对你非常一看就知道这个酒好像，哎呀，它好像这不是平常售卖的，一看这是特殊渠道拿到的酒啊。但当前的不法分子他刻意就避开了这些敏感的词语，他转而通过什么呢？通过视觉标识或者说语言暗示来营造特工氛围。比如说他不在上面直接写什么特工、专工，他直接在这个包装上面用大量的五角星、用81的图案啊，并且利用注册商标虚假营销，在产品上印上什么军台啊，然后备战这样的字样，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营销方式比直接标注更具迷惑性啊。同时呢，这些分子呢是采取流窜作案、大搞直播、游击战啊，假借他人身份多地注册、多家控控公司、跨地域、跨平台、跨账号辗转直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处被查处另换另一个平台，换场地、换账号继续直播，以此来规避监管和风险。所以啊，这次啊，再次对于这种特工酒开始了严厉打击。所以朋友们要知道啊，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当然前提第一就是惊人的暴利趋势，因为酒一瓶勾兑酒精没有多少钱，对吧？它的成本并不高，挂上名它可能拿到的利润10倍100倍，你说他干嘛，对不对？他就敢铤而走险。第二就是消费者的心理土壤，就各位不要对于那些所谓的什么高端稀缺追求，你自己想一想，那什么酒你没喝过，你买正常的那个酒，你对吧，这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啊，口粮酒喝得很好了，天天喝茅台你也受不了，对不对啊。第三最主要就是这个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啊。所以现在呢，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啊，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对特工酒违法违规行为坚持啊，这个露头就打，严惩，绝不姑息。他的这个死灰复燃也再次警示我们，治理市场乱象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久久为功啊。所以这个多方合力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的生存土壤，让这一困扰白酒行业多年的顽疾才能得到根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做提示的啊。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的具体内容就是这些了，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都是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啊，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以上的内容就是这些啊，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节目当中再见，各位。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哎，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

0: 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环城东路从东江大桥到温塘立交这儿啊，北向南方向有将近3公里的拥堵，大概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哈。再有的话就是迎宾大道东，从红叶南七路到塘下大道中西向东500多米的拥堵，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再有振兴路，振兴路的北向南有3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10几分钟。果园快速从广元大桥到黄冲大桥这里北向南方向2公里的拥堵，需要10几分钟啊。广福高速稍微有点堵，也得个10分钟左右，东向西方向2公里的拥堵啊。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压力还算良好。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则东莞市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大风预警的信号哈。过去2小时，我市出现了较强雷雨，并且伴6到7级的阵风，最大降雨为凤岗的34.1毫米，最大阵风为清溪的15.3米每秒，7级。目前雷雨云团已经移出我市啊。东莞市气象台在1:22解除了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我市下午到傍晚还会有一个降雨过程，各位留意我台最新的预报情况啊。好嘞，把天气和道路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歌曲。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呀？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9: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10: 啥味道？
11: 那就倒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
12: 我的洗
9: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1: 有电梯，
9: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8: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9: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3: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2: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同样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情况哈，可能还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啊。虽然在周末，各位关注一下，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75%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25度到32度。同时我们做一提示啊，就是过去几个小时啊，我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雨天气的，有6到7级阵风，最大雨量是凤岗的31.4毫米，最大阵风为清晰的15.3米每秒7级。目前雷雨云团已经移出我市，所以东莞市气象台在1:30左右的时候解除了分阵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但是预计啊，下午到晚上傍晚这段时间呢，还会有雷雨的，我们到时候会随时跟大家来说一下最新情况啊，各位及时关注。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8: 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到了3点了，拥堵路段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比如环城东路啊，温塘立交桥附近的南向北方向就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3公里的拥堵。3公里的拥堵，平均通行时长要增加将近40多分钟啊。所以东城这几段路堵的都比较严重，比如从玉华路到这个东纵路，也就是东城中路这一段啊，北向南方向。300多米的拥堵可能也得20多分钟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十大公路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东进路 S529到管章路西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环城东路辅路从桑园一号人行天桥到这个浦沿西路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东进路黄江东城路到管章路西向东600多米的拥堵哈。然后就桑沙快速，这个桑福路快线桥附近东向西有700多米的拥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9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

0: 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1: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2: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2: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子元水，
10: 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0: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呢是在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有 1.9 公里的缓行，还有就是在东进路的西向东，从甜美人行天桥到管章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啊。还有环城东路北向东，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温塘立交桥，当前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另外是在桥交东路的西向东，当前呢是在桥新路的位置上行车速度缓慢。家具大道的东向西，目前呢双港桥附近也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空调呢，是我们车内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设备了。不过有些新手朋友对汽车空调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冬天车里开暖风，发动机会额外费油吗？汽车空调制冷或者制热，哪个更费油呢？答案是制冷更费油。汽车冬天开暖风费的油很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费的油相对比较多，因为呢，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功率呢约占发动机输出功率的10%到15%。空调吹的热风呢，来自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简单点说，就是吹空调的这个热风是靠发动机的冷却液来提供热源的，然后再靠空调的风扇把这些热风吹到车里。暖风的原理就是鼓风机把热空气吹入车内，但是鼓风机功率很小，因此它的油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汽车冬天开暖风的时候油耗很少，或者说基本呢忽略不计。那为什么开着暖风的时候确实可以看到油耗增加了？其实出现这个情况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当您开暖风时按下了 AC 键，这个时候呢，汽车空调的压缩机啊就会一直工作。而大部分汽车空调压缩机呢是由发动机驱动的，这势必呢会造成汽车油耗和发动机负荷的增加。另一种可能呢，是由于冬天汽车刚启动时发动机温度还没有上来，你就着急的打开了空调暖风，这个时候呢，由于发动机水温还没有上来，直接开暖风会分走一部分的热量，使得发动机呢达到最佳的工作温度区间的时间变长，因而呢会出现更费油的情况。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会有缓行压力。另外是在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望沙路附近呢，也是有慢行情况的。十大公路的北向南石玻璃交桥附近呢，当前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还有就是京郎北路的东向西以及东城中路的北向南，当前都有缓行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

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这里被梦想听见。欢迎来到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现在的家长呢都知道啊，要从小给孩子培养阅读的习惯，但其实啊，在很久就是之前，可能人们几乎不会想说会给一两岁的孩子去看图画书。孩子们接触图画书最早可能也要到五六岁，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了啊，很多就是家长会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去接触书籍。我说的这个接触是触摸的。很多孩子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是在进了小学之后才慢慢进入到书本的世界哈。当然了，而且也不会说一口气的就是推下一大堆书，而是一本一本的慢慢的读。甚至以前哈，我碰到自己喜欢的书还会反反复复的看。但现在呢，因为出版的这个品种啊，绘本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孩子们呢就是可以去接触到的类型的绘本图书也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很多家长哈也会提早的让孩子们去认字儿。所以呢，现在孩子们看图画书的年龄啊已经在慢慢降低了。在这种趋势之下呢，从婴儿时代就开始接触图画书已经不足为奇。前不久呢，我还在一家书店听到这个业者表示哈，是最近有不少的家长会来书店去选婴儿的图画书，甚至还会问他，哎，什么样的书适合婴儿？其实父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退一步来讲，又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哈。在婴儿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呢，重要的不是给他图画书，而是让他听到丰富的词汇，让他充分的活动身体。现代人有一种共通的心态啊，认为可能物质多少能发挥一点效用，所以呢常常给孩子去买东西啊，觉得心安，否则呢就觉得自己好像对孩子有一些亏欠。的确呢，物质是一种生活的保障，但是真的能够满足幼儿心灵成长的需要吗？对于孩子们来说啊，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亲情还有语言。如果有人经常紧紧地拥抱他，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话，孩子们就能够通过肌肤的接触和语言的交流感受到亲情。幼儿充分体验这种情感，心灵就会一点一点地充实起来，也成为一个内心丰盈的人。这其中呢，语言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也有教育专家认为啊，在幼儿期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在孩子的耳边去说一些有感情、有温度、人性化的语言，这也是婴幼儿的生活当中最欠缺的体验。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机。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5: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水乡大道西向东啊，在望沙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还有环长北路的西向东也有慢行压力存在。学院路呢是西向北，在万源路附近有 1.4 公里的缓行。管章路是东向西，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首先提醒一下大家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么预计呢在晚上的6:20左右呢可能会有一个雷雨大风的情况。未来3小时，我市的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大朗、寮步、望牛墩、松山湖、沙田、红梅，还有滨海湾、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将有较强的雷雨天气，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东莞市气象台呢，在刚才啊，就是在5:27的时候呢，已经是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御啊！如果说你有这个出门的安排的话呢，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哈，那么因为现在呢，这个已经是27号了，还有3天啊，这个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要开始了。那么2026年东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那么也为了确保中考期间啊辖区道路安全还有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东莞市交通管理支队呢啊也会在各个考点的周边啊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1:40，然后下午一般来说是从2点到2:30开始哈，会到这个5:30左右。具体呢，包括像高步啊，会在这个8点到11:40，下午呢是2:30到5:20的时候呢，有一个交通管制，从6月30号到7月2号这3天哈、啊、都是一样的。啊，还有像东坑啊，也同样是在6月30号到7月2号，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呢是2点到5点会有交通管制哈、啊。那么在管制期间呢，可能是会有这个限行限速，甚至是禁止鸣放喇叭的一个提醒。这几天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的看好这个自己的一个出行路线是否是学校周边，提前做好道路的一个出行安排。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孩子去阅读去运用绘本知识感知幸福。很多人说3岁以前的孩子呢，他们对图画书可能读懂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的高。确实现在有些图画书呢，以大人的眼光看来哈、好像就是寥寥数语，但实际上呢，图画书当中他们隐藏的有着无数的语言，不仅仅是这个文字，还有图画。只要你能够进到就是说啊，我们亲子共读能够给孩子多听多读，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会提出自己的疑问，那么大人呢要同意他们的意见，然后也要引导孩子去发散思维。图画书的内容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去激发对话的，在对话中进行心灵沟通也是孩子接触图画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就是以图画书为媒介，帮助大人和孩子心灵

0: 相通，这才是给小孩子看这个图画书的意义所在。所以说啊，这个图画书可以是孩子和父母之间心灵沟通的场所。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4: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3: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4: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3: 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启动建设。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赈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历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

0: 设施互联互通，便利内地同香港之间人员往来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是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区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的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有关区域启用日期以及具体坐标和面积由国务院确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上述区域的用途。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其中，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0%。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从行业睇，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今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墙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毛玉介绍，
2: 它的功能呢是 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地上，它的场呢。

0: 强度呢，跟将来等离子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 这个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今日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今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并发的创新活力和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突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仓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容。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疗器械物流仓储总面积达2382.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2%。持续优化的仓储布局为产业供应链稳定运转筑牢硬件支撑。
1: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肇庆、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嚟，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成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丝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GBA 球迷列车、丝路杭韶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杭温、杭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心更细作，乘势而上》的短片，

0: 用耕种的四个阶段分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四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深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说在施政中分土即找出问题及解决方法，通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制度体系。播种是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及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和目标。栽培是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收割则是看到施政成果。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地位独特。合作区的一个亮点产业是制造新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顺畅跨境流通。合作区与邻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与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及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1: 十三家内地及香港干散货航运企业近日在香港共同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并发布绿色航运宣言，旨在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干散货航运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下，香港正全力建设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近期推出修订草案、关税优惠等多项举措，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将深化金融与航运中心联动发展，吸引更多航运企业落户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次签约是对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定位的支持，突破发展瓶颈离不开业界合作与政策支撑。特区政府将持续出台精准赋能高端海运生态圈的政策措施。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招商轮船董事长冯波明表示，本次协作聚焦共享绿色技术、优化运营生态和共创行业绿色标准三方面推进合作。招商局集团将以本次签约为起点，持续加大在港绿色航运、智慧航运、航运金融等领域布局，助力香港打造世界级绿色航运中心。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项目。
1: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近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4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0: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

0: 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1: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10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仲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0: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5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8%。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比前3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1: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
0: 昨日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在惠阳区新围镇启动建设，园区按照1000亿级湾区产业新城目标进行打造，建成后将成为深圳都市圈平清新绿色低碳产业组团的承载区，助力深管位一体化发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实景实践。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为持续深化与深管跨区域融合发展，惠州启动100平方公里深围协同发展区规划建设工作，在与深圳、东莞接壤的惠阳区形成集中连片的林森经济发展主战场。这次启动建设的林森制造产业园位于深惠协同发展区西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园规划面积26.5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11.8平方公里，未来可承载服务人口约10万。园区定位为湾区科创制造产业集聚区、绿色低碳生态型园区以及产城融合的品质生活区。未来惠州市将把林森制造产业园作为实现融深融湾发展的战略主平台，推动三地合作从点状对接迈向系统集成，从要素流动升级为深度融合。
1: 2026年一至五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一至五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2.0%，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9.0%、83.8%。
0: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金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过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手稿及创作原稿。展览1年6日举行，每日设有邮票日、明信片日、艺术日等特定主题，还将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期间，澳门邮电局将发行多套新邮品。 呢次節。

0: 征名，最后取名健健同康康。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话，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迪亚里克话，联合国及其人道伙伴正在迅速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切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用于赈灾，包括医疗、住所、食品和饮用水。他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调赈灾行动，便利信息共享，确保国际救援队高效部署。目前总规模达1,600人，100只受探犬的30支救援队正在进驻委内瑞拉。联合国灾害评估队伍亦都已经动员起身。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可以为10,000多个委内瑞拉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同时正在寻求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390万儿童生活在镇区，而基会已拨款$2,500,000用于帮助灾区儿童。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协调帐篷、蚊帐等救援物资。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话，巴库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个比例为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1: 南米比亚旅游局首席执行官塞布隆·奇卡卢26号在首都温德和克举行的业界会议上说，南米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旅游合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这次业界会议以加强伙伴关系、促进中国旅游市场增长为主题。奇卡卢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南米比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拓展中国市场对于该国旅游业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奇卡卢说，纳旅游局将继续提升该国旅游目的地认知度，开发创新旅游产品，将纳米比亚打造为中国游客难忘的非洲旅游目的地。根据最新发布的游客到访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首次进入纳米比亚前10大海外旅游客源市场。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0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中雨，25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7到10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 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到2.0米嘅中浪区。

0: 香港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4度。南澳岛浪高 0.7 米，万山群岛浪高 0.6 米，穿山群岛浪高 0.8 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方面是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呢是在75%到95%之间的。展望28号晚8点到29号晚8点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是在银平路的东向西，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啊，在石竹跨线桥的位置上会有缓行压力。金深线北向南，从霸兴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就是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也有缓行压力。另外在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当前是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车辆走走停停，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呢继续是慧梦新生活的时间。节目中呢，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孩子们阅读绘本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什么是好的绘本呢？可能这是很多人会经常思考的问题。当然对于好绘本的评判的标准不同，评判的那个人不一样，可能答案也是千差万别的。那我们首先呢，可以从国内外的一些绘本专家对于好绘本的评价标准和划分方式当中，或许你能有一些参考。比如说郝广才的好绘本如何好，就先后获得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最佳少儿读物评选活动最美少儿图书奖，也成为了这个第三届的中国国家图书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在这本书当中，格林文化的郝总编呢，从一个绘本的制作者、爱好者的角度，对于好绘本也进行了由里到外的详细的分析。作为一个专业的绘本制作者，作者从绘本的概念、元素，还有形式技巧、内容手法等方面啊，是进行了分析，涉及到了绘本的文字、语言、图画、结构、版式、角色的造型、背景氛围、故事主题、伏笔和暗号等等各个层面。通过这本书的介绍，读者对绘本的好将会有更加具体和深刻的认识，对绘本的鉴赏能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什么是好的绘本呢？你可以说它能否吸引孩子走进故事和插画中，这也是辨别好绘本的一个关键点。而且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哈，这一点是一眼就能够分辨的，但是成年人却很难判断。同时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啊，并非说只要是能够吸引孩子走进其中的绘本就是好的。首先呢，绘本它是有明确的主题的，它也要体现着作者的独特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作者是可以充分地描述自己想表达的事情，而且故事的文学性、插图的艺术性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绘本的图文配合啊，说到这个图画书的图文并重，孩子可能一开始阅读呢是看图，对于如何鉴别好绘本，可能每个人的方法啊都不一样。拿起图先看，不要先读文字，在你的眼中画面当中先浏览一遍，看一看看图说故事的方式，猜猜故事的内容，接下来才是文字的部分。如果图文和你这个最开始的理解相差甚远，那么图画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有问题。相差比较少，就表明这个图画呢有足够的说明性，可以放心选择。最后补充说一下，一本好的图画书哈，其实呢是一本画册，是艺术品。把绘本比作艺术品，这应该是对图画书最精辟最高的评价了。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4: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5: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4: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6: 我们不见不散。

6月29日11点30分，高布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高布江滨广场河段举行，18个村。

0: 龙舟队挥甲竞渡，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届时，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全程直播龙舟赛，知东莞 APP、管视频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压力啊！现在在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会有缓行压力，另外就是公园路的位置是南向西，车辆也是行驶缓慢的。迎宾大道东的西向东，在塘下大道的一个位置上呢，行驶的压力比较明显。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1公里，还有环长北路的东向西，当前是在长田路，车辆走走停停。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昌歌，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Z。

我们来听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态度。其实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就是和我们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
5: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
0: 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2: 当一段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接受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到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

我们来听张碧晨和余佳运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余佳运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每一段缘分，才不会在告别的时候留下满心的遗憾，对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

0: Fingers crossed.
1: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的一种人生体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怀揣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份忐忑的期待背后，都是你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心。我们总说真心可贵，我们总说真心难寻，可是你就知道，当你用真心去对待一份心意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对方真诚的回应。

肖恩 Wasabi 瓜葡萄的四千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放下了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雷的这首《送我一匹小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Deb Lily Chu 带来的 Have F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就是借由歌声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那些真诚的理解和共鸣才会来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

如此，你总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里更多的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烦恼皆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其实达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带动对方一起去找到那个我们共同能认可的点，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化解矛盾。试试看，我们来留住 Deb， 继续请他和 Says 打了一首 Feel the Rain， 感受细雨。

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的链接，就是要拿出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因为生活里其实大半的时光都是平淡的，那唯有真诚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情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的这一期，我们来听音阙诗听和王子玉带来的《木桥小遥》。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呢、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1月1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一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0: 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3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5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5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兰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记住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的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 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啊，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的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来来来来来，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阿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深根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妈的情书。

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于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一念起，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勋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品。

0: 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谢谢 Kenny 带来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

都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和阿婆。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

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今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

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哎，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0: 遇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不要，我都是这种东西。走，回家。
0: 警告警告，遇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空调呢，是我们车内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设备了。不过有些新手朋友对汽车空调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冬天车里开暖风，发动机会额外费油吗？汽车空调制冷或者制热，哪个更费油呢？答案是制冷更费油。汽车冬天开暖风费的油很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费的油相对比较多，因为呢，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功率呢约占发动机输出功率的10%到15%。空调吹的热风呢，来自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简单点说，就是吹空调的这个热风是靠发动机的冷却液来提供热源的，然后再靠空调的风扇把这些鼓风机，功率很小，因此它的油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汽车冬天开暖风的时候油耗很少，或者说基本呢忽略不计。那为什么开着暖风的时候确实可以看到油耗增加了？其实出现这个情况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当您开暖风时

0: 按下了 AC 键，这个时候呢，汽车空调的压缩机啊就会一直工作，而大部分汽车空调压缩机呢是由发动机驱动的，这势必呢会造成汽车油耗和发动机负荷的增加。另一种可能呢是由于冬天汽车刚启动时，发动机温度还没有上来，你就着急的打开了空调暖风，这个时候呢，由于发动机水温还没有上来，直接开暖风会分走一部分的热量，使得发动机呢达到最佳的工作温度区间的时间变长，因而呢会出现更费油的情况。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偷偷我的爱又装不晓得，我一直装作很快乐，但又不见得我真心笑着。我说我要真爱你，比谁都明白。

这世界依然不太好，这季节总让人感冒。我怀念过去的美好，那些简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不多见，特别在闪电世界，错过到等个纪念，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

奈何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乘坐跑车一日。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原来是庙上仙姑，庙上仙姑又嚟、
1: 原来是潘相公，小丽又嚟，
0: 又嚟。
1: 潘相公，你因何至此呢？
0: 哦，寒枝孤灯啊，照得无眠。

0: 你可以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1: 小离初学，还望相公指教。
0: 仙姑，休要过谦。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看着那山前的落日染红天边，抬头望你的脸庞又浮现，风吹过模糊视线，天上明月听我诉说思念，季节变迁又一年一年，当初那张稚嫩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是谁在我身边，不记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